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硫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
3: 走过玉门关外七里山上飘的雪，
2: 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
4: 我抱星月在这听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国庆节特别企划，我的家乡我的歌。
5: 我的家乡我的歌，各位好，我是来自山东音乐广播的周鑫，今天为各位介绍咱们山东国庆假期的两个好去处。首先是淄博的网红景点檀溪山。檀溪山呢，位于太乙山脉的交汇之地，包含着奇特峡谷体验区、朝阳人文风情区、森林休闲度假区、避暑休闲度假区以及龙脊画廊休闲区、后备休闲产业区等6大功能区域。同时呢，檀溪山不仅是山色优美，还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根据史料的记载，明朝朝阳太子曾在此避暑读书，所以说朝阳洞由此得名。明初的农民起义军女领袖谭塞尔曾在此屯兵起义，所以留有点将台、三教祠、古碑、古庙等历史遗迹。第二个好去处呢，是来自山东东营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也是中国暖温带保存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现存野生动物1627种，集中鸟类368种，在每年春秋的候鸟迁徙季节，数百万只鸟类在这里捕食、栖息、翱翔，成为东北亚内陆和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重要的中转站，被国内外专家誉为鸟类的国际机场。好了，说了这么多，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相亲相爱》，我的家乡我的歌，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淄博，可以在东营，可以在山东跟你相遇。大家国庆快乐！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4: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经常听到的多酚究竟对健康有什么好处呢？
2: 多酚是常见于植物中的天然化合物，也是强大的抗氧化剂，有助于降低糖尿病风险。多酚类物质能够激活口腔和胃肠道中的苦味受体，促进胆囊收缩素、肠促胰岛素等分泌，进而刺激胰岛素，帮助细胞吸收血液中的葡萄糖，降低血糖，还能作用于大脑，增加饱腹感，减少进食。多酚广泛存在于植物性食物当中，比如绿茶、黑茶、黑巧克力、咖啡中含量较高。大家还可以多吃石榴、蓝莓、苹果、菠菜、洋葱等各种颜色的果蔬，获取不同类型的多酚。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1: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死亡风怒放的生命，北京时间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10月3号，星期六。先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25度左右，枣庄、临沂和鲁中山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3度。今天夜间到明天，受到新一轮冷空气的影响，北风风力逐渐加强，气温下降。提醒大家，尤其是有带家里老人孩子出行的朋友，咱们多带件衣服，带点热水，注意保暖。假期第三天，我们好歌继续。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长假到了，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度过假期，都希望你开心又健康。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你，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安全，不在野草较多、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还要注意游览安全，根据个人状况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安全、健康、文明度过长假。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越爱听越美好。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我们的10月11号到16号 Radio 旅行家的云南丽江大理泸沽湖的六日全景游正在招募当中，但是这个名额确实不多了。十月份的云南是一年当中最美最舒服的时候，气温和风景都是刚刚好，我们带大家错峰出行，价格呢也更加的合适。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全程是20人的精致小团，不用挤人群，不用抢机位，咱们慢慢逛，细细玩，每一处秋天的风景都能够好好的欣赏。作为我们10年口碑的王牌线路呢，全程都是行程透明，没有任何的套路，只有一个购物店，不会强制消费。那么我们的沉浸式的游玩主打的就是一个舒服自在，主持人全程带队，旅途呢更有温度，更有保障。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清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骑行网红喜洲 S 湾，走进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的走婚宴，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4钻品质住宿，还有地道的风味美食，超多的网红项目我们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会走马观花。秋日的专属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现在只需要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赴一场治愈身心的云南之旅吧。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来回复云南，回复关键词云南来看行程吧。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5: 谢谢
6: 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

0: 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在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1: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0: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1: 配料特别干净，临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0: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8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发送关键词秒杀，秋季养生食补呢，本周给大家上新老鹅农的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的德州风味，全部是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的。传统的古法工艺呢，会让这个蛋清更 Q 弹，蛋黄也是绵密起沙的，而且它咸淡适中，关键没有那个腥味。鹅蛋呢也是蛋类里的营养大块头了，这个蛋白质咱们不用多说，卵磷脂的也是非常丰富，还有就是维生素 A 是鸡蛋的两倍，并且有铁、硒等各种的矿物质，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也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呢，平时产量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呢它是每天一开门都是开始排长队，卖完即止。这次我们是和厂家沟通，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听众都能足不出户的尝到正宗的德州烤鹅蛋。市面上咱们买这个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钱，那个头真的挺大，如果要买8枚的话就要100多了。现在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8枚，大分量，并且还是礼盒包装的，自己吃送人都是非常不错，当然了每日是限量发售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尝鲜了。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6: 烧烤吃太饱，
5: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6: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7: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8: 不熬夜了，睡觉。
9: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0: 北京时间1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带领爱情三十六计，北京时间的10:0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栗子。我们 Radio 旅行家的云南招募呢，现在正在招募的是10月11号到16号的10月份的二团的行程，丽江、大理、泸沽湖6日游，济南直飞丽江，专属的黄金航班。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直飞呢？就是很多朋友不想转机，不想赶路，想轻轻松松的出门玩。那么这趟云南行程非常的合适，不走之前就是传统的云南游，昆明中转6小时的疲惫，咱们不用早起赶机，也不用深夜赶路，出行的节奏是相当舒服的。全程20人的精致小团，舒适从容，并且我们是诚信出行，全程只有一个购物点，不会强制消费，纯玩体验，让旅行回归风景本身。主持人全程随队，全程品质把关。6天的时间，咱们深度游玩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喜洲 S 湾、泸沽湖、束河古镇等等的核心景点，秋日的云南美景一次看够。四钻舒适酒店、特色民族餐，还有超多赠送福利，全部给大家配齐，专属的优惠价4980元，4980元。想要轻松惬意游云南，就选我们这一班。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是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新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来看行程，时间是10月11号到16号。

0: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
1: 走过玉门关，为祁连山上飘的雪，
0: 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
2: 我抱星月，在这听唱的我。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国庆节特别企划，我的家乡，我的歌。
3: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28故事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我叫做北城。我的家乡，我的歌。今天我在乌鲁木齐为您介绍新疆的国庆假期好去处。如果您的假期时间够多啊，建议您直接飞来新疆的喀纳斯。喀纳斯的头衔颇多，像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中国自然保护区、国家自然遗产、中国最美湖泊等等等等啊。秋季的喀纳斯相对于夏季换了一副装扮，红绿橙红的彩铃拥簇在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喀纳斯湖还有禾木河，谱写出了中国秋天独有的浪漫诗意牧歌。你用手机随便一拍都会是一张屏保啊。你可以在夕阳下漫步在禾木古村的白桦林里，与牛羊邂逅，与牧人相逢，山上叶黄，遍地金黄，牛羊点缀其中，相信你一定会被这里独特的秋色和秋韵所感动啊。好了，说了这么多，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于啊从新疆走出去的歌手马条的这首啊《阳光中的向日葵》。马条出生在新疆的克拉玛依，新疆的夏天很热，冬天很冷，空气干燥，但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却是热情和耿直的。《阳光中的向日葵》这首歌的词改编自中国现代诗人，也是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芒克先生，配上马条的曲子，让这首歌听起来非常的硬朗，真的有一种随着整首歌都慷慨激昂起来的感觉啊，像是在一片充满阳光、向日葵开的热烈的花海里尽情释放自己的感觉，整个胸腔都充斥着一种热情奔放的力量，像是在迷途中看见一个前行的指路人一般，令人欣喜而感动。我是北城，我在新疆乌鲁木齐，祝福你国庆愉悦。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2: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1: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硫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货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2: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1: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2: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3: 回复关键词秒杀，如果不想买到那种硫熏银耳，并且是配料表里面一堆看不见的添加剂，吃到肚子里不踏实的朋友，咱们直接上闪电优选来购买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是把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只有银耳，来自福建古田国家地理标识产地，高山培育，整整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硫熏，并且呢是通过了食品安全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了4道山泉水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再加上8小时的恒温烘干，这个银耳这个季节吃特别好，它是富含银耳多糖、膳食纤维，还有16种的氨基酸，营养好吸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给到大家这个套餐呢，80克的银耳给到大家3罐，再加一个焖烧杯，还有银耳伴侣2袋，一共是20小包，还有一个精美的礼袋，咱们这样的一整套只要119元。操作也非常的简单，取上20克的银耳，然后呢，在这个配套的500毫升的焖烧杯里，热水焖上20分钟就可以喝了。不管是自己日常滋补，还是送给家里的老人，吃的放心是最重要的。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想要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降下，脑海里偷偷摸摸的作响，当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2: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1: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乙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1: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2: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1: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2: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1: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3: 本周给大家上新的这款拥有5项专利的草本出色基底衣的，添加了暖浆精华，升温更快，而且是持续锁温。因为这个秋冬的打底最怕的就是什么呢？要不就是又薄它不保暖，又厚的话又会闷，所以这一款呢就像随身带着暖宝宝，薄穿也暖和。红山茶花精油面料改善秋冬皮肤干痒起皮的情况，并且它是有这种微胶囊香氛的，在你每天活动的时候能够慢慢的散香，里面的抑菌成分水洗300次依然是有抑菌的效果，贴身穿着干净清爽。低领无痕的设计呢，外面穿毛衣或者是打底衫也不会露出痕迹，高弹面料包容性是非常强的，一共是两个尺码，90斤到170斤都可以穿，收口防风，下摆呢不卷边，抗静电不粘身。这次我们双节福利的价格非常的合适，到手两套只要79.9元，4个颜色可以选择，日常通勤居家外出都可以穿，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咱们先来尝新吧。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发送关键词秒杀，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真的不便宜啊，至少500块钱起步。首先它是搭载了多重精准 GPS 定位，孩子的位置实时可见，并且你也可以设置安全活动范围，这个孩子一旦是进出这个划定的区域，手机会立刻预警，并且还有一键求救。大容量的电池，超长待机，也避免了断电失联的情况。4G 全网通，信号更加的稳定，还新增了上课禁用的模式，就是上课期间这个手表自动锁定。那么普通手表呢是只能出示付款码，这款小霸王呢是支持扫码付款，并且家长可以设置这个支付限额，还可以查看消费账单。里面呢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以及多款的学习 APP， 劳逸结合，助力孩子成长。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我们的国庆节的特惠，限时只要188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可以来选择，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北京时间的11:07，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栗子，继续一起听好歌。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长假到了，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度过假期，都希望你开心又健康。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你，假期期间一定要提高安全意识，出行一定做好提前准备，密切关注相关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了解查询旅游景区门票预约、客流限制等措施。另外，树立文明出游意识，爱惜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用餐时适量点餐，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安全、健康、文明度过长假。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11:3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栗子。我们的 Radio 旅行家十月份的云南二团正在招募当中，时间呢是10月11号到16号。十月的云南也是一年当中最美最舒服的时候，如果大家不想在国庆假期期间人挤人，那么就随着我们一起错峰出行，价格更合适，人更少，带大家去丽江、大理、泸沽湖六日全景游。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全程20人的精致小团，人少景美，每一处秋天的风景都能够好好的欣赏。全程行程都是非常透明的，没有任何的套路，只有一个购物店，不会强制消费，主打的就是一个舒服自在。主持人全程随队，旅途更有温度，更有保障。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清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骑行网红喜洲 S 湾，走进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的走婚宴，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的风味美食，超多的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秋日专属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只需要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赴一场治愈身心的云南之旅。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88-0710 0531-888-0710，时间是10月11号到16号，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来回复关键词云南看行程吧。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8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3: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4: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5: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4: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6: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硫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货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三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
3: 走过玉门关为七年山上飘的雪，
2: 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
4: 我抱星月在这听唱的我，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国庆节特别企划，我的家乡我的歌，
5: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0.0 My Radio 的主持人艾瑞克。我的家乡我的歌，今天我在洛阳为您介绍河南的国庆假期好去处。如果你看过河南卫视的七夕奇妙游，那么对龙门金刚这个节目印象肯定很深刻。这个节目就是在洛阳的龙门石窟取景完成的。除了龙门石窟、白马寺这样的知名景点之外，这一次我带你在洛阳走街串巷。来到洛阳一定要喝汤，不管是牛肉汤、羊肉汤还是豆腐汤，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绝对是洛阳人的灵魂早餐。当然来到了洛阳也要尝一尝最著名的洛阳水席。洛阳水席呢，其实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也是我们中国迄今保留下来历史最久远的名宴之一。在这里呢，就给大家推荐一道牡丹宴菜，它的主料呢非常的朴素，就是白萝卜，但是里面呢也会加入一些海参鱿鱼。成品的牡丹宴菜就好像是一朵洁白如玉、色泽夺目的牡丹花，浮于汤面之上，看起来简直是菜鲜花香。说了这么多好吃的，终于提到了牡丹花。牡丹呢，在盛唐时期就扎根在了洛阳，成为这座城市的象征，雍容华贵、富丽端庄的气质也和洛阳城相得益彰。而接下来这首歌《洛阳红》的创作初衷就是借歌喻花，借花喻城。洛阳红更是唯一一个以洛阳命名的牡丹品种，在几乎每句有关洛阳的歌词当中也表达出了对这座城市深深的爱恋。我的家乡我的歌，希望有一天我们在河南会和你相遇。最后祝正在听节目的你节日快乐。

0: 还有如此下去。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3: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4: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5: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3: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6: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4: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6: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7: 北京时间13点整。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3: 中国，
2: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3: 我爱你中国，
2: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
3: 我爱你春天蓬勃的阳光，
2: 每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中国，
6: 我爱你中国，
7: 我爱你，
8: 我爱你，
9: 我爱你中国，
10: 我爱你中国。
2: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是呼吸道疾病的多发季节，细菌或病毒可通过空气、短距离飞沫或接触呼吸道分泌物等途径传播。保证身体健康，要做好预防措施，保持室内环境卫生，经常通风换气，注意饮食卫生，不要暴饮暴食，不吃变质食物，养成个人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注意生活规律，保证充足睡眠，注意气候变化，随时增减衣服，增加户外活动，多晒太阳，提高免疫力。另外，保持良好的心情也有助于抵抗病毒。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流心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流心。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
3: 走过玉门关外七里山上飘的雪，
2: 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
4: 我抱心月在这听唱的我，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国庆节特别企划，我的家乡我的歌，
5: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沐晨。我的家乡，我的歌。今天我在哏儿都天津来给你介绍我们这儿的国庆假期好去处。在哏儿都，如果到了假期，很多人都会去到天津的一个区叫蓟州区。在天津偏北的蓟州区，不仅有山有水，有非常著名的盘山风景区，在梨木台景区的脚下还有一个特别美的村落叫郭家沟。它不仅是国家的4A级景区，而且在郭家沟你可以感受插秧摘果，甚至是下河捞鱼，在这里吃一顿正宗的农家菜，记得烙饼、炒鸡蛋，还有特别著名的水库鱼贴卷子，一定要吃。好了，最后就要给你介绍一首我哏儿都的歌，来自坚果人生乐团。对，天津最著名的吃食就是煎饼果子，而我们坚果人生阿卡贝拉乐团呢，就是以煎饼果子为灵感来源。而我们这一次要来给你介绍的就是由大木木参与其中，并且坚果人生和于淑珍老师联袂合作的唱给天津的歌，希望用这首歌让你更多的了解我哏儿都，我天津味，我在天津欢迎你，等你来耍。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我们到底几岁开始有记忆了呢？
2: 你最早的记忆是在几岁呢？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三岁之前，不是我们没有记忆，而是记忆被大脑上锁了。因此，很多人是不记得三岁之前的事情。美国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婴幼儿在一岁时就已经有了记忆能力。尽管一岁婴儿海马区可以成功的编码记忆，但是前额叶等记忆提取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善，所以才导致我们长大之后是没有生命最初几年的记忆的。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1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陈淑桦的笑红尘，北京时间的15:0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你好，我是栗子。先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是多云见阴。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今天夜间到明天，受到新一轮冷空气的影响，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北风风力较大，气温下降。那么明天呢，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提醒大家注意保暖。假期时光，让我们继续好歌听不了，听起来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越爱听越美好，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我们十一假期之后，10月11号到16号，瑞定旅行家云南丽江大理泸沽湖6日全景游正在招募当中。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全程是20人的精致小团，人少景美，咱们慢慢逛，细细玩，每一处秋天的风景都能够好好的欣赏。因为10月的云南也是一年当中最美最舒服的时候，气温刚刚好，风景也刚刚好。作为我们10年口碑王牌线路，全程行程透明，没有任何的套路，只有一个购物店，绝不会强制消费啊、沉浸式的游玩，主打的就是舒服自在。本次行程呢，也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全程带队，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清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骑行网红喜洲 S 湾，走进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的走婚宴，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的风味美食，全程咱们不赶路，不走马观花，秋日的专属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只需要4980元，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赴一场治愈身心的云南之旅吧。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88-07105，0531-888-07105。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回复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两个字，先来看行程。我们的时间呢是10月11号到16号。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是的，平时一款这样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真的不便宜，至少是500块钱起步了。给孩子配一块这样的电话手表，其实最重要的是能够实时的看到孩子的位置，保证安全。搭载了多重精准 GPS 定位，孩子的位置呢实时可见，并且还可以设置安全活动范围，就是孩子一旦进出划定的区域呢，手机会立刻预警，还有一键求救的功能，大容量的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的情况。新增了上课禁用模式，就是在上课期间呢，手表自动锁定，而且手表里是没有各种的游戏应用的，但是它有小度 AI 语音助手，包括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就是孩子可以通过语音提问随时解答，还有多款学习 APP， 听歌听故事都可以劳逸结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电话手表，国庆假期的特惠价只要188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秋季养生要注意些什么呢？
1: 秋季养生要防燥，这也是润肺降燥的最佳时期，可以多吃一些芝麻、核桃等，少吃姜、蒜、葱、辣椒等辛辣食物。秋天也是最适合吃酸的季节，可以多吃苹果、石榴、葡萄、山楂等，可收敛肺气。夏去秋来，气候由炎热变得凉爽，而我们的身体却有种说不出来的疲惫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秋乏。而睡眠便是消除身体疲劳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老年人，有欲有睡意则就诊的说法。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哎，喂，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儿子，
2: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3: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3: 哎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北京时间1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四周皆能时光机，北京时间的16: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栗子。 Radio 旅行家云南招募呢，现在还有我们11号到16号的10月2团的行程，丽江、大理、泸沽湖6日游，济南直飞丽江，专属航班，不走之前传统的云南游，就是要在昆明中转6小时那样的疲惫，不用早起赶集，也不用深夜赶路，出行节奏是相当的舒服的。全程我们20人的精致小团，只有一个购物点，不会强制消费，纯玩体验，让旅行的回归风景本身。咱们主持人全程带队随行，全程品质把关，6天的时间深度游玩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喜洲 S 湾，还有泸沽湖、束河古镇等等的核心景点，秋日的云南美景一次看够。四钻舒适酒店特色的民族餐，还有超多赠送福利，全部给大家配齐，专属的优惠价4980元。想要轻松惬意游云南，咱们就选这一班。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88-0710 0531-888-0710。现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看行程了。

0: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
1: 走过玉门关，为七连山上飘的雪，
0: 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
2: 我抱星月，在这听唱的我。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国庆节特别企划，我的家乡，我的歌。
3: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大家好，我是四川广播电视台城市之音的主持人马田。我的家乡，我的歌。今天我在成都为你介绍国庆假期好去处。成都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可能在你的印象里，成都有很多火锅店和茶铺，但成都的咖啡馆数量在全国排名第四。这里还是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天气好的时候可以遥望雪山，感受窗含西岭千秋雪的意境。这里既有很多充满创意的网红店，也有浓郁烟火气的菜市和社区。在成都的假期是安逸的，能疯狂出片的，也是会给味蕾极大满足的。不过我更想跟你推荐的是九寨沟景区。九寨沟县新进的4A 景区嫩恩桑措又被大家叫做神仙池，为什么呢？因为从九寨沟到神仙池要翻过一座4000米的雪山垭口，如果你想在雪山垭口看到美景，需要经过一条神秘的道路，它有28个回头弯，加上路面都是红色的，让这里成为了新进的网红打卡点。有一种生活美学叫成都，有一种生活方式是像成都人这样生活，有一种独特的蓝叫做高原天空蓝。在成都享受都市感混搭烟火气，去九寨沟感受森林掩映着海子，海子倒映着天空的美好吧。好了，说了这么多，最后我们要一起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另一首成都》，跟你熟悉的赵雷的那首《成都》不一样。我们不只要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除了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之外，也可以换个角度感受新成都的美好。我是马田，为你推荐的这首歌由歌手奇才和我们城市之音的主持人李想共同创作演唱的歌《另一首成都》，我的家乡，我的歌。希望有一天在成都的街头和你偶遇。最后，祝在听节目的你节日快乐。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8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确实是这个限量发售啊，我们的沈凌优选上大家看那个老鹅农的爆皮烤鹅蛋，经常是属于售罄的情况，就是因为它平时产量有限，而且呢就是还没轮到咱们线上的听众买，这个线下已经是排长队了，卖完截止。这次是我们和厂家沟通，就是能够让咱们全省的听众足不出户就能品尝到正宗的德州烤鹅蛋，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传统古法工艺，蛋清非常 Q 弹，蛋黄呢是绵密起沙，关键是它没有那个腥味，蛋白质高咱就不多说了，卵磷脂也是非常丰富的，还有维生素 A 以及铁硒等矿物质，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也没有科技狠活，咱们一家人老人孩子都放心吃。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呢一个要10几块钱了，如果咱们买8枚的话就要100多了。现在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限时秒杀价78元，960克，8枚的大分量，而且是礼盒包装，咱们自己吃送人都是非常不错，但是这个限量啊，确实是这个数量有限。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咱们先来尝。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硫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货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三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担心买到硫熏银耳或者是那个配料表特别多的银耳的朋友，咱们直接来看看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是把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就只有银耳，来自福建古田国家地理标识产地，高山培育，整整60天的自然生长，全程不硫熏，并且呢是通过了

食品安全检测全部零检出，四道山泉水的清洗，再加人工去地、破壁工艺，以及八小时的恒温烘干。其实这个银耳在这个季节非常的适合吃，富含银耳多糖、膳食纤维，还有16种的氨基酸，营养好吸收。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这次给到大家的优惠，80克的银耳三罐，再加焖烧杯一个，再加银耳伴侣两袋，两袋一共是20小包，还送精美的礼袋，整套只要119元。这个操作也是非常简单，把银耳呢放到配套的这个500毫升的焖烧杯里，热水焖20分钟就可以喝了。不管是自己日常滋补，还是送给家里老人，吃的放心是最重要的。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专属福利，我们的库存不多，想要的朋友抓紧下单。

0: 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1: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回复秒杀秋冬打底刚需。本周给大家上新的是这款拥有5项专利的草本出色基底衣，添加了暖浆精华，升温更快，而且持续锁温，就像咱们随身带着一个暖宝宝，薄穿也是非常暖和的。红山茶花精油面料呢，改善秋冬皮肤干痒起皮的情况，还有就是微胶囊的香氛，就是在我们每天穿着它活动的时候呢，慢慢的散香，并且里面的抑菌成分呢，水洗300次依然是保有抑菌效果的，所以贴身穿着干净清爽。低领无痕设计，外面穿打底衫或者是毛衣都会不露痕迹，美体显瘦。高弹面料，包容性呢也是非常的强，2个尺码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我们闪六选的双节福利，79.9元到手是2套啊，到手2套，4款颜色可以来选择，咱们日常通勤、居家外出都可以穿，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北京时间的17:07，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栗子，继续一起听好歌。

0: 困不准跳。
1: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2: 我爱你中国。
1: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2: 我爱你中国。
1: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每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中国，
5: 我爱你中国，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我爱你中国，
9: 我爱你中国。
1: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假期开车出行安全提示：
2: 假期高速公路流量集中，广大司乘人员要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线，避开高峰拥堵路段。出行前要保证充足睡眠，驾车途中要及时休息，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驾车时切勿分心驾驶，严禁开车接打电话、看视频、聊微信、边开车边设置导航设备等行为，切勿超速行驶。司乘人员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带儿童出行时请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假期亲朋聚会、婚礼庆典增多，酒后驾驶害人害己，请您酒后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17:31，这里也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栗子。我们的10月11号到16号云南丽江大理泸沽湖六日全景游正在招募当中。因为十月的云南呢，是一年当中最美最舒服的时候，气温刚刚好，风景也刚刚好。如果不想在这样的国庆假期人挤人啊，咱们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的合适，人更少，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全程是20人的精致小团，每一处秋天的风景都能够好好的欣赏一下。作为我们10年口碑王牌线路，全程行程透明，没有任何的套路，只有一个购物点，不会强制消费，沉浸式游玩主打的就是舒服自在。本次行程呢，也是我们主持人全程带队，旅途更有温度，更有保障。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清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骑行网红喜洲 S 湾，走进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的走婚宴，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地道的风味美食，还有非常多的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走马观花，秋日的专属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只需要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赴一场治愈身心的云南之旅。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88-07105，0531-888-07105，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回复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3: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4: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6: 哦，好，谢谢。
5: 不会。
7: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8: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9: 我们一起
10: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硫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
3: 走过玉门关为七年山上飘的雪，
2: 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
4: 我抱星月在这听唱的我，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节特别音乐企划，我的家乡我的歌，
5: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张恒。我的家乡，我的歌。今天我在西安为您介绍陕西国庆假期的好去处。首先邀请各位朋友跟我一起学一句陕西话，台。台呢就是特别的意思，所以欢迎大家来到台西陕西。在这里您可以体验梦回长安，穿越千年，也可以感受天下奇观中华之魂的黄河壶口瀑布那气吞八荒的波澜壮阔，也能闲庭信步在西安城墙，用脚步丈量这座古城的历史。同样你还可以感受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所带给你气势恢宏的震撼。当然五岳之一华山的日出也是你不能错过的浪漫。最重要的是凉皮冰峰肉夹馍，泡馍彪彪面，辣子多，琳琅满目的美食等你来探索。好了，说了这么多，最后这首王建房老师的《长安夜》送给各位朋友。我的家乡，我的歌，希望有一天在我们陕西会和你相遇。最后祝在听节目的您节日快乐。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5: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哎，您这是要出门？
6: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5: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8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爸爸，什么是爱国？
3: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2: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3: 你爱我们的家吗？
2: 爱。
3: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2: 不会。
3: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2: 嗯，
3: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2: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燃气安全很重要，使用细节应记牢。
2: 已通天然气的房间，用户不得使用其他燃料，如瓶装液化气等。天然气橡胶管不得穿墙越室，并定期检查，定期更换。燃气器具每次使用后，必须将开关拨到关闭的位置。每次使用前，必须确认安全无泄漏时，方可通气点火。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人照料，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天然气泄漏。外出夜间入睡前，长期不用燃气器具时，一定要关闭室内总阀。如遇燃气突然中断，应将燃气器具开关、室内燃气总阀同时关闭，直至正常供气后方可继续使用。为确保安全，请您千万不要使用不带燃气保护装置的燃气器具。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信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
2: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4: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流心。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货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4: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5: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6: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7: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8: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9: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0: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9: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9: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0: 爸妈，我们都来了。
11: 爷爷奶奶。
1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8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心。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货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0: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2: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0: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2: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0: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4: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5: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3: 健康在你的脚下，
6: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7: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3: 健康在你的手中，
4: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8: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3: 健康在每时每刻，
4: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3: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9: 北京时间2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10: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硫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闷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闷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洗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

0: 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1: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0: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1: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北京时间22:00。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硫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哎，喂，妈。
0: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2: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样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3: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三集。
1: 走，找什么地儿？一、二、上，
2: 这边来，这边来，
3: 这边。
4: 林学姐，水箱注水到一半了，准备运走的鱼也都入池了。
5: 嗯，用充气网把鱼苗入箱。
6: 哎，石头啊，这鱼金贵，可不敢磕着碰着。哦，
4: 放心吧，叔。嗯，我保证啊，把这些鱼全须全影的运到麦尼哥那里。
6: 好好好。
7: 雪呀，雪！咱这里春天冷，快把这坎肩穿上，这是羊羔皮做的，又软又暖和。
5: 哎，爷爷啊，走了这三四公里的山路，累了吧？哎，
7: 爷爷不累，看着这鱼从小长起来，我自己也觉得身上长筋呢。
5: 爷爷啊，你是老当益壮。哎，
7: 雪呀。麦丽小时候跟她奶奶说过，要像放羊那样放鱼。这孩子呀，还真是在海上放了那么大一群。要是她奶奶能看到今天呀，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5: 爷爷，我听麦丽说过，奶奶呀是从海边过来的。
7: 哎，是嘞是嘞。哎呀，战乱那会儿过来的，到鞍村那会儿啊，才12岁。奶奶呀，一辈子都没忘了家乡那一口。哎，到底没能再回去啊。
5: 爷爷，可是麦丽回去了呀。啊，爷爷，你去看看麦丽在海上放鱼的地方吧。
7: 哎呀，人老了，离不开家里的老屋了。再说你们都忙啊，给，这是爷爷刚蒸出来的红枣黄米糕，热乎的，带着路上吃。
5: 谢谢爷爷。哎，
4: 林学姐，装好车子。
5: 好，爷爷，我先走了。
7: 哎，好。哎，雪呀，告诉麦丽儿，她小时候的梦呀，爷爷在家，替她好好守着你。
5: 好，我会告诉她的。爷爷保重，我先走了。
7: 哎，走吧，走吧。
5: 好。

0: 异常。
1: 收到，人工测温并报告水温情况。
0: 是，二号车目前水温11.1度。
2: 啊，这附近有补水点吗？
3: 这里距离7号点还有20公里。
1: 二号车，再测水温。
0: 是，11.2。
2: 这3分钟上升了0.1度，这能感到不适点吗？
1: 二号车，跟随我的保障车从定陶出口下高速，随时报告水温情况。
0: 收到。
1: 喂，7号补水站，我是林雪，马上启用应急预案，准备冰块和净水，往定陶高速出口方向接应。打开导航，实时共享彼此位置。
0: 二号车水温现在11.5度。
2: 林雪姐，来得及吗？这要是到了12度，这鱼就会那个啥呀。
1: 别慌，我们下高速了，补水站的车已经出来了。
0: 报告，水温上升到11.7度了。
1: 收到，跟上我进入省道，注意安全。
0: 收到。
2: 我们可以的。
0: 报告，水温11.9度，接近临界。
2: 不要啊，开快点，再开快一点，这可是我们第一批鱼啊。
1: 冷静。二号车，跟上我进入前方加油站。
0: 是。
1: 石头，你到加油站去买冰的纯净水，有多少买多少，先降温再说。
2: 哎，

0: 你别打着双闪来的车，终于过来了。打开双闪，二号车，打开气囊，准备换水。
1: 哦，吓死我了！
0: 好险。

0: 今天是2021年3月18号，跟着海洋去看海，咱们就去看一看两个足球场这么大的深蓝一号网箱是怎么清理的，好吧？
1: 哎呀，江海洋，你快一点，麦粒他们都过去半天了。
0: 来了来了。我在这边画一个重点啊，后天也就是3月20号起，将会有22万条大西洋鲑陆续入水，家人们，22万条啊，数不过来啊，家人们，是不是？哎呀，
1: 直接说三文鱼，这样大伙都懂。嗨，我是李大全。
0: 你开船吧你。当然这个老粉们都知道啊，这是我们的来往于公船和网箱之间的工作船，家人们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海水啊，多么的纯净通透，是不是？在这样的海水当中养出来的鱼，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美味。是的是的，家人们，现在不光可以看，有机会您是可以吃到的啊！大家关注一下以往我们的视频，点击一下屏幕下方的链接。我们现在呢，当然还在一个预购期，这一批鱼养成出水之后，我们主打的就是要把龟尊鱼类的价格彻底给它打下来，让咱们实现三文鱼自由啊！从此以后，哎呦，
1: 哎呦，哎呀，你看着点儿，
2: 才来啊你们，哟，海洋又在直播呢。
0: 哎，我现在蹭蹭涨粉啊！哎，家人们，今天大家点赞的热情太强烈了，所以回头我把今天这期视频好好剪一剪，咱们全平台全网发一发，让大家都看到我们深海养殖的盛况啊！
2: 行啊，厉害了啊，我的江网红，
0: 哪里哪里。
2: 哎，不过现在啊，赶紧清理网箱，后天放鱼的时候啊，专心做直播。啊，
0: 没问题，我刚才已经预告了，22万条鱼，是不是？这要是能一次性投放，那可真是太壮观了。
2: 那得多大的船运过来啊！哎呀，不过明年秋天出鱼的时候，肯定更壮观。
0: 嗯，哎，家人们快看，来船了，来船了！哎，船上站的是林雪师姐吧？
2: 哎，还真是她。哎，海洋，你替我盯着这边。我先回公船了啊。
0: 好。怎么个情况啊？这是。

0: 哎，左侠，靠靠，下宝吧，揽胜揽胜，来。
1: 敢说啊？
0: 哎，
2: 小雪啊，这公船上除了红丫头，你可是第二个过来的闺女啊。
1: 叔，这是我亲手养大的鱼，不得亲自看它们入水啊。麦丽，这是第一批，12万条，水箱温度是11，网箱那边多少度啊？
3: 10度，这几天上下没超过0.1度。
1: 哦，那我还需要平衡水温。哎呦，
2: 这是谁啊？
1: 这是秦石头，麦丽的发小。
2: 第一次出海吧？啊，瞧瞧这脸，绿得跟海菜似的。麦丽呀，哎呀，快来快来，照顾照顾你这老乡，看这嘴糟的。
3: 石头，不是说海水驯化的这些天，你天天上船吗？怎么还不适应？
1: 遇上点风浪，30多个小时就这么趴着过来的。
3: 石头，石头，哎，石头，
4: 麦那个，我连苦胆都快吐出来了。
3: 我当年第一次出海，跟你情况差不多，多来几次就好了。
2: 啊，哎呀，还是去做碗酸汤给他吧，喝了他能好受点。哎，叔昨天钓了一条好鱼，待会儿啊做给你们吃。
1: 好，
5: 行。

0: 麦丽，同一支曲子，我觉得爷爷吹出来有山的味道。
1: 你不会说我吹出来的会有海的味道吧？
0: 是腥味吗？哎，你还记得入学第一节课你吃清蒸鱼时候的表现吗？
1: 当然记得。哎呀，从小就听奶奶说海鱼鲜死个人，那我想让奶奶心心念念了大半辈子的那个鲜应该很美味吧。哎呀，可没想到你们海边人的鲜对我们内陆人来说就是腥。
0: 你瞎说。
1: 不过我现在知道了，也品味出什么是鲜了。说白了就是蛋白质含量多少决定的。
0: 你还真是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哈。
1: 那是，这一不留神都成了十里八村的榜样了。
0: 哎，还学会自夸了。哎，你可得给我好好养鱼。
1: 那还用你说？
0: 还有你给我注意安全，我可听说了最后一批实验养殖的鱼出水时你都跳进去了。
1: 放心吧，拴着三条安全绳呢，那是实验养殖结束的仪式感。
0: 我看你像仪式感。
1: 我是符号，中国远洋养殖的一个符号。
0: 好吧，新符号同志在这片海上继续发光吧。
1: OK。

0: 师哥，刚收到的海事天气预报。
1: 讲，
0: 台风梅花昨天凌晨从上海奉贤二次登陆后，再次转向，以每秒50米正面向我们扑来，
2: 距离
0: 不到300海里，预计风力将达到10级以上，是今年最大的台风。
2: 告诉气象组，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和卫星云图，通知公船各岗位，做好迎接台风准备。通知控制机房，深蓝一号网箱最大深度下潜防台风。
0: 好，
2: 还有，告知所有不值班的人员，进舱避风。
0: 啊，好，
2: 我们去甲板检查。
0: 好，
2: 走
0: 走。
3: 麦丽，麦丽啊！大全他们的船在网箱那边被浪打翻了。
4: 还说，不是通知都撤回来了吗？
3: 哎呀！大全说网箱不能像往常那样用绳索固定，又去加了安全桩了。这谁知道
4: 他们人怎么样？
3: 还好，幸亏大全的机灵啊！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在网箱的平台上呢。
4: 海洋，海洋，
5: 哎，
4: 通知救援小组准备，前梯面集合，出3号船。
5: 知道了。师哥，间歇浪高超过2米了，
4: 拖缆绳。固定在3号船上，海洋监看网箱鱼群，保持联络。救援小队，上船。
6: 是。
3: 哎，麦丽，麦丽，俺去吧。这种天气俺见过，这船呢，俺也能开。
4: 行，海洋，做好接应啊。
5: 放心吧，海叔，注意安全啊。
3: 好。

0: 救援证书的，海洋，我是三号船，已完成救援。
1: 太好了，木船收到，木船收到。

0: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鱼，今天是2022年10月16号，家人们，今天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我们深蓝一号网箱产业化养殖的第一批22万条大西洋鲑即将出水。
1: 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嗨，我是李大全，
0: 别又蹭我流量啊。哎，家人们看，这是抽水管，已经连接到养殖网箱了。那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将从这里直接进入加工流水线进行初步加工。那我往这边看啊，这边的船只啊是我们冷链运输的起点，我们就是要保证出水后36个小时进入市场，游上大家的餐桌。家人们，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所见即所得啊，想要了解的，想要下订单的，赶紧来点击我们的链接，不要错过了，好吧家人们。哎，家人们快看快看，直升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们的重量级嘉宾海大水产研究所佟长林教授他应该已经来了。哦对了，还有我们滨海集团的田宏总，还有之前我给大家讲过的海洋三剑客的另外两位林雪师姐和曾行师哥，他们应该一起来了，快看。
2: 老师，红姐，哎，来来，这边。哎呀，
3: 麦丽呀，这22万条鱼出水，得多壮观呐！
4: 教授，到时候咱们深蓝二号网箱出鱼的时候，比这更壮观。哦，
3: 对了，田红，啊，深蓝二号网箱什么时候能下水呀？
4: 明年。
2: 老师，深蓝二号是深蓝一号的3倍。哦，
3: 也就是说，明年将有100万条龟尊入水啊！田红，有气魄！哎，
4: 佟教授，我现在想，这么大的一片冷水团，我起了这个头，人们看到了这条鱼的价值，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跟上来，一起做这件事。
3: 嗯，田红啊，你这格局越来越大了，有你打的这个样，海上粮仓的建成，指日可待。
4: 佟教授，来，咱们一起按这个出鱼键。
3: 好，来，
2: 来，
4: 出鱼了！
5: 出鱼了！
0: 出鱼了！家人们，我们出鱼了！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条鱼从实验室走进大海，走向远洋，到如今的大规模产业养殖，真是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了。这片曾经荒凉的海域，如今生机盎然，未来这里出产的龟尊鱼类将以国内市场为起点走向世界。
2: 呀，老师，你看这条最大，哎呀，15公斤呢，
3: 给我来。哎呦，
2: 不疼，我这一脸水。哎，对，海洋三剑客，哎，来，让我们以深蓝一号为背景，一起拍张照，合影留念啊！
6: 来，准备，来，咱们一起，3、2、1，耶！
7: 我国龟尊鱼类海洋养殖项目2015年启动。2019年通过国家验收。
8: 2022年10月，深蓝一号22万条大西洋鲑出水进入市场，开创了中国深远海大规模产业化养殖的新格局。
7: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人口大国，要树立大食五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

0: 剧中人物，辛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琳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芳、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3: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2: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3: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2: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3: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1: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2: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1: 嗯嗯，赶紧下单。
3: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1: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4: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5: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3: 北京时间24:00。

0: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藏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子，
1: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2: 不会。
4: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5: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6: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我们每天都要用，但很容易滋生细菌的东西有哪些呢？
2: 首先想到的就是毛巾。毛巾如果不常清洗晾晒，容易潜藏细菌、病毒，甚至成为微生物的中转站。还有就是竹木筷子。竹木筷子使用时间较长，会出现磨损、裂缝，甚至发霉。建议把竹木筷子清洗之后，先晾干或者烘干，再放进碗柜里保存，3个月左右就应更换一次。另外，梳子不常清洁的话，会导致油脂、污垢和死皮细胞的堆积。如果梳子还沾染了病菌，容易感染头皮，可能引发毛囊炎等。最被我们忽视的还有花洒。花洒在产生水垢之后，会导致出水散乱、水流分叉等，不仅影响洗澡的舒适度，还会成为病菌的温床。因此，使用花洒应该每3个月除一次水垢。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3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1: One World, One Dream，
0: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岁月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但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睡觉时老翻身，就是没睡好吗？
2: 当皮肤受到的压力超过微动脉压时，会导致组织缺氧、代谢废物积蓄和自由基产生。因此，不管是躺久了还是坐久了，身体都会难受。这种难受会作用于皮肤以及附近组织的伤害感受器。感受器把这种不愉快的刺激通过感觉神经通路，沿着脊髓一直传到大脑。哪怕是在睡眠的深睡眠阶段，也就是最难唤醒的阶段，大脑也会每隔6到8分钟就会出现一次微觉醒，可能是提一下腿或者翻了个身。如果经常翻身的人醒来之后并没有疲劳感，那么说明睡觉翻身不会对睡眠造成影响。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越爱听越美好。
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6:00。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love you.
1: Yo, hello, Mr. DJ.
2: 大眼睛。

0: Yeah！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硫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货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7:00。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流心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流心。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货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天秋，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